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

0: 耀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起，为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三灿
15: 的
14: 乐加绿色，
15: 纯洁的白色，
16: 没有色，
17: 是希望的颜色。
3: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20: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民政部等23部门联

0: 和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玉米苗期管户正当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数字技术助力蔬菜产业发展。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以十八项具体举措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方案强调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激发全社会创业热情。在稳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用工规模上，方案提出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方案明确，要全力提升就业质量，将围绕职业技能提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创新调解仲裁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围绕就业观念转变，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的良好就业氛围。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把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大就业观念，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确保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取得实效。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 泾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

0: 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精细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玉米稳健生长。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尔登比利克采制的稿件。
1: 记者在托里镇东都金村玉米种植地块看到，嫩绿的秧苗整齐茁壮，生机盎然。种植户董怀镇今年种了400亩玉米，这会儿他正在查看幼苗长势。
2: 播种的时间大概在4月10号左右，因为上水比较早，所以我说这个玉米整体来说现在长势情况比别人的要大一点，也比较匀，也比较稳健。我自己感觉还可以，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1: 据了解，金河县玉米播种周期跨度较大，不同地块苗情长势不一，给统一田间管护带来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落实分片包联机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场田间地头，逐地块核查苗高、展叶、根系发育等关键情况，精准研判苗情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管护方案，推动苗期科学管护落地见效。金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张怀军：
3: 我们分了3个技术组，这3个组每周至少下去不少于1次到田间地头给大家服务。
1: 金河县还搭建线上农技服务平台，组建玉米种植交流微信群，吸纳种植户、乡镇农技人员入群，常态化推送苗期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情动态等科普知识，公开技术人员联系方式，实现农户问题随时咨询、快速解答，线上线下联动筑牢粮食生产技术保障。董怀镇：
2: 那个群里面他会经常发一些知识，还有他们也留了他们电话，我们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询问各方面的问题，随时打电话随时接，你问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的给你解答，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0: 这段时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巴日图塔村的一家生态农业种植示范基地的智能温室群里绿意盎然，各类蔬菜长势良好。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郭露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温室，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翠绿的黄瓜藤顺着吊绳攀援而上，金黄色的花朵点缀其间，工人石有贵正熟练地为黄瓜剪枝，动作利落而勤快。
4: 我们给它剪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5: 没有窍门，就是上面接这个须，下面接3-4个圆就行了。你像这个都能剪。
4: 它长势不好的要剪掉，然后太靠下的这种也要剪掉。
5: 哎，
0: 智能温室不仅依赖人工经验，更有数字技术的助力。公司生态农业基地管理服务部副经理杨飞飞告诉记者，基地部署了物联网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6大核心环境参数。
6: 其实我们整个基地它有一个智慧农业控制系统，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就能够实现全流程的监控的设备的这个管理，然后稳定咱们这个植物生长的这个环境，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是吧？当然更节省了人工成本，是不是？
4: 是。
6: 然后最主要的，通过咱们这个可以提升咱们果树的这个产量、质量，是吧？实现咱们这个高效种植。
0: 目前基地种植西红柿、黄瓜等19种蔬菜，去年基地共产出蔬菜518.96吨，今年一季度蔬菜累计配送量已达160.87吨。公司副总经理安俊茂：
7: 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具有生态、社会、经济多重效益，现在已经完成470亩采煤呈现区生态修复，推动矿产治理与现代农业融合，提升本地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可以提供7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

0: 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初夏时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塘坑村早翠里迎来成熟采摘季，新鲜诱人的时令鲜果，秀美静谧的田园风光，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王顺玉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果园，只见翠绿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翠李缀满枝头。游客们穿行果树之间体验采摘，来自广州的游客彭先生忍不住为这里的美景和美食点赞。
6: 我们是跟着旅行团过来的，这里的饮食啊、气候啊、环境各方面都很不错，特别是这里的李子啊，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5: 果园采摘热潮叠加桃花湖山水景致，直接带动了周边民宿入住率的攀升，乡村文旅热度持续高涨。其中塘坑村的度假村订单激增，五到七月的客房均已订满。民宿负责人冯介水：
7: 最近呢，游客很多，大部分游客都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多是选择三天两晚的行程，摘水果啊，逛乡村，打卡桃花湖，沉浸式感受我们净坛的这个山水田园之美。
5: 近年来，净坛镇深挖本土特色农产资源，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民宿旅居一体化游玩路线，既拓宽了果农的增收渠道，也让更多游客走进乡村、爱上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今年以来，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各大涉农金融机构下沉乡村一线，全力加大春耕涉农贷款投放力度，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用心做好便民暖心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种粮大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用金融力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在榆树市闵家镇一家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闵耕播种机穿梭往来，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该合作社理事长苏伟告诉记者：
8: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0-70场地吧。
4: 春耕备耕期间，购置农资、检修农机都需要充足资金。此前苏伟的合作社遇上了资金周转难题，也耽误了春耕筹备进度。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中国银行榆树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摸清农户难处，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及时发放50万元春耕信用贷款，实实在在解决了生产资金难题。
8: 这50万块钱呢，下了天正是解渴时候。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4: 紧盯春耕用钱时间紧、需求急、频次高的特点，该银行提前备好充足春耕专项贷款额度，开通涉农贷款绿色审批通道，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代办服务，同时创新服务方式，推行整村联动服务模式，依托一农快贷惠农产品，全方位提升乡村金融服务水平。该支行行长张子亮：
9: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4: 接下来，榆树市金融行业还将持续聚焦三农发展，持续下沉服务、下沉资源，不断升级惠农金融服务，全力保障春耕生产资金充足，助力全市春耕生产顺利推进，护航粮食稳产丰收。端午临近，粽叶飘香，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正抢抓产销旺季，带领村民赶制非遗粽子，以匠心守护百年记忆，用产业带动一方共富，让古老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10: 桃花江柿饼粽，以前叫做丝饼粽，是县级非

0: 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百年传承历史，既承载着夫妻团圆之意，又寄托着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上午九时许，大沥岗镇黄道仑村一个农场的生产车间里，粽香弥漫，几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洗粽叶、泡糯米、折粽斗、填米压实、捆扎编织，赶制桃花浆柿饼粽的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娴熟流畅。郭美华告诉记者，在农场包粽子的务工人员多为周边留守妇女和脱贫户，近年来他们都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村民陈训英在这里务工已有六年，每年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都在这里包粽子。去年端午节前的32天时间里，他从农场里领走了12600元工资。线下精工制作，线上云端热销。在柿饼粽包装现场，郭美华拿起手机开启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饱满翠绿的柿饼粽，细致介绍非遗技艺与生态原料。
1: 你看我们的这个粽叶都是采自当年的新鲜粽叶，然后用的是本地的优质糯米包出来的粽子，我们是要经过6-7个小时的蒸煮，蒸煮出来冷却以后把真空包装，然后再用高温杀菌，这个吃起来软糯香甜吧。
0: 在直播现场，记者注意到来自新化县的几位电商专程前来学习现场观摩包粽子技法，亲手体验折粽、捆扎等工序，学习非遗产品直播带货技巧。近年来，每当端午节前夕，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前来参观学习，交流非遗产业发展经验，柿饼粽的非遗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农场年电商销售额超100万元，累计带动周边150多户农户增收300多万元。桃花浆柿饼粽还入驻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全国舞台，成为展示桃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近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5月17号晚，湘 BA 常规赛迎来第13轮收官战，衡阳队客场69-58战胜邵阳队，以一场胜利结束本赛季征程。此次湘 BA 衡阳队最终取得5胜8负及18分的战绩，位列积分榜第9名，遗憾无缘8强淘汰赛。晋级淘汰赛的8支队伍分别为株洲队、长沙队、湘潭队、怀化队、郴州队、永州队、娄底队、岳阳队。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

0: 燕秋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5: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6: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五颜六色，
12: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0: 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2: 金灿灿的，
3: 乐嘉
4: 纯洁的白色，
5: 是我们六色
6: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

0: 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导致常德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地方水利、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截至5月19号，全省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1万余人，其中常德、湘西州两地转移安置2.6万余人，全省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
2: 19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中央层面的支援也在第一时间启动。18日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储局紧急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支持湖南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向常德地区调拨的1.2万件物资已于昨天中午之前陆续抵达。这批救灾物资包括12平方米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灯以及手持照明设备等。当地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完成物资接收、清点、入库与调度，优先分配至石门县、礼县、临礼县、桃源县西户管理区等受灾较重区域。向湘西州调拨的首批救灾物资昨天中午已经运抵吉首市双塘镇大兴村安置点，这里安置了30多户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群众，工作人员已经备好床铺、饮水和食物。这批救灾应急物资也已顺利运抵张家界，将实行精准匹配，按需调拨，尽快投入使用。
1: 近日的持续强降雨过程对部分交通造成影响，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已对部分铁路道路路段、桥梁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5月20号到21号，沪昆铁路区段内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实施停运、中途折返等运行调整，受恶劣天气干扰，途经该线路的部分列车还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情况。昨天受强降雨影响，湘黔铁路部分路段临时封锁，由深圳东发往贵州铜仁的 K92614 列车被迫临时停靠新化站，导致300多名旅客滞留。新化线紧急调配6台客运大巴，将150多名旅客转运到新化南站换乘高铁，同时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协调，为剩余150多名旅客办理车票改签手续。目前所有滞留旅客已全部顺利启程。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5月19号9点，全省共有154处渡点停航封堵，常德石门县8处、张家界116处、湘西州30处，3条客运航线停航，湘西州2条、张家界1条。陆路交通方面，怀化市因沅陵线 S318 路段路基垮塌，停运农村客运线路8条，车辆12台，其余市州道路客运及城市公交行业运行平稳，所有线路均正常受发班，没有受天气影响停运的情况。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3: 目前还处于防汛的供经克难期，降雨还没有停，我们紧盯雨情水情的发展变化，对水荫的路段、冰坡垮塌的路段加大排查抢通的力度，对水毁的通行设施要做好保障。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在湖南，人工智能加已深入各行各业，在智慧医疗、智慧文旅、智能育种等重点特色领域已形成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生态链，不仅让管理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也让老百姓的体验实实在在升级。在南岳衡山，虽然游客很多，但景区里人多不乱，秘诀就在智慧旅游指挥中心。这里汇聚了预约、交通、消费等10几类数据，通过 AI 热力监测系统，一旦某个区域人流接近上限，大屏立刻亮起预警，指挥中心能迅速锁定拥堵点，调度无人机升空，广播疏导，从预警到疏散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化解。衡阳市南岳区大数据中心主任王月华：
4: 南粤智慧。

0: 文旅平台，搭配 AI 热力监测、3000多路高清监控，建设了以数据计算为底座的智慧化指挥中心，真正实现了旅游高峰，人多不乱。
1: 当地为了让游客玩得更舒心，还推出了 AI 数字人导览，能多语种讲解，实时问答，还会帮游客规划路线，扫码进入南越一码游平台，门票、车票、消费码三码合一，进入景区很是方便。人工智能不仅让旅游更惬意，也在为生命健康提速。在湖南省肿瘤医院，鼻咽癌患者过去要多次奔波，漫长等待。现在 AI 结合 MRI 和 CT 影像，能自动勾画肿瘤靶区，精度高达98%。治疗过程中 ，AI 还会实时监测肿瘤变化，及时调整放疗计划。患者只需躺下一次，30分钟就能完成从定位到首次治疗的全流程。湖南省肿瘤医院头颈放疗二区科主任、主任医师韩亚谦：
2: 放疗的过程中，它肿瘤会出现缩小和变化。通过这样的一个靶区的一个精准设定以后，能够更加的保护好正常组织，去免受到射线的照射。
1: 这项技术尤其适合病情明确、行动不便或外地患者。目前已推广到肺癌、乳腺癌等多个癌种。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辉：
3: 它解决了我们传统模式下多环节奔波、时间跨度长的这么一个痛点，能够非常有效地减轻我们肿瘤患者的身心负担。
1: 人工智能同样给科研领域带来变革。在岳麓山实验室，全国首个中药材育种智能体超级数字育种家上个月正式上岗，通过对话理解育种需求，自动调用专业工具设计育种方案。传统中药材育种长期依赖经验，耗时漫长，需要多个团队分散操作基因分析、成分检测等环节，现在一个智能体就能高效完成，效率提升30%以上。岳麓山实验室人工智能加生物育种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彤：
4: 如果说这个大模型是这个智能体的一个脑袋的话，那这个工具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就相当于它的左膀右臂。
1: 目前岳麓山实验室已组建多学科团队，推动水稻、油菜、生猪等20多个品种的育种效率提升30%左右，预计2027年将攻克20项以上 AI 育种核心技术。岳麓山实验室人工智能加生物育种研究中心教授陈浩文：
5: 我们会跟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去做这个杂交水稻的这个育种的这种智能体以及大模型这一块的一些研发，让我们的育种家能够快速的实现这种育种的迭代。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五月第二周，5月11号至17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16元每公斤，环比跌0.3%；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20.06元每公斤，环比跌0.3%。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83元每公斤，环比跌1.2%，同比跌28.6%。专家分析认为，上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略跌，主要原因是随着气温升高，猪肉消费有所下降。周中农业农村部下调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水平，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以稳为主，小幅波动。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昨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根据人社部统一部署，全省社保一体化信息系统将开展

0: 升级维护。系统自2026年5月26号20点起暂停服务，6月11号8点起恢复正常运行。为保障停机期间社保服务平稳衔接，省人社厅同步发布详细业务办理注意事项，明确缴费参保、工商业务、待遇发放等相关安排，最大程度减少系统升级对群众和企业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等名义，编造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概念，行骗欺诈，宣称可以治愈疾病等，危害群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孙村响大喇叭在此提醒大家，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产品要查看批准文号和适用范围等。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行医。不法分子常常假借培训班、研讨会等名义，通过制造焦虑、利用伪科学理论塑造权威、虚构治愈案例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从而骗钱敛财，甚至造成人身伤害。老年人尤其避免轻信上当，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同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眼下正值家禽鸡苗孵化上市的旺季，衡阳县依托生态农业产业优势，紧抓市场机遇，规模化鸡苗孵化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2: 在衡阳县西渡镇铜桥村的标准化孵化车间，全自动孵化设备整齐排列，刚出壳的镶黄鸡苗黄毛鲜亮，叫声清亮，工人们正熟练地对种苗进行分拣、点数、接种疫苗。经过严格的防疫检测、分级筛选后，这批活力十足的鸡苗被有序装入专用运输箱，即刻装车发往各地，实现出苗、检疫、发货无缝衔接。衡南县三塘镇养殖户谢松林是这里的老客户，每年开春都要分批订购镶黄鸡苗。对他来说，选好优质种苗，一年的养殖就有了80%底气。衡南县三塘镇养殖户谢松林：
3: 因为我在这里全就在这里种苗，每年计划是5万只左右，今年这一批过来是拿了1万只左右，这个品质好，养得放心，存活率高，所以我每年都全去订购的。
2: 作为衡阳乡黄鸡保种育种龙头企业，衡阳市益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拥有2个规模化孵化基地，配置全自动孵化设备35台。孵化旺季日均可出苗3万余，全年稳定供应优质鸡苗1000万余。企业建立了从种鸡选育、种蛋消毒、智能孵化到种苗检疫的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种苗成活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衡阳市益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莲：
4: 这个时候也是旺季，一天的话大概平均有2万只鸡苗出，大概3天的话就出7、8万的样子。
2: 镶黄鸡是湖南四大名鸡之首，2020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衡阳县一县一特主导产业。为推动全县特色养殖业持续提质增效，17日衡阳县举办第一届衡阳镶黄鸡产业发展研讨会，特邀行业代表、养殖大户及业内专家齐聚一堂，大家结合自身经营养殖经历，分享实用养殖技术、产销对接经验，直面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相互交流，借鉴发展思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衡阳市镶黄鸡产业协会会长袁浩清：
5: 那好吃、好看又营养的镶黄鸡走向中高档人群，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在如何搞好科技保种选育。我们的镶黄鸡不能养出新贵人为士，而是要养出山中门才山外，门响全国。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3: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起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

0: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日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道别的话不要讲。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8: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0。

0: 调皮的气息，
1: 在暑气冲击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0: 你这天南星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

0: 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玉米苗期管户正当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数字技术助力蔬菜产业发展，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以18项具体举措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方案强调，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种模式，激发全社会创业。

0: 热情。在稳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用工规模上，方案提出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方案明确，要全力提升就业质量，将围绕职业技能提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效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创新调解仲裁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围绕就业观念转变，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的良好就业氛围。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把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大就业观念，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确保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取得实效。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金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精细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玉米稳健生长。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尔登比利克采制的稿件。
2: 记者在托里镇东都金村玉米种植地块看到，嫩绿的秧苗整齐茁壮，生机盎然。种植户董怀镇今年种了400亩玉米，这会儿他正在查看幼苗长势。
3: 播种的时间大概在4月10号左右，因为上水比较早，所以我这个玉米整体来说现在长势情况比别人的要大一点，也比较匀，也比较稳健。我自己感觉还可以，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2: 据了解，金河县玉米播种周期跨度较大，不同地块苗情长势不一，给统一田间管护带来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落实分片包联机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场田间地头，逐地块核查苗高、展叶、根系发育等关键情况，精准研判苗情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管护方案，推动苗期科学管护落地见效。金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张怀军：
4: 我们分了3个技术组，这3个组每周至少下去不少于1次到田间地头给大家服务。
2: 金河县还搭建线上农技服务平台，组建玉米种植交流微信群，吸纳种植户、乡镇农技人员入群，常态化推送苗期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情动态等科普知识，公开技术人员联系方式，实现农户问题随时咨询、快速解答，线上线下联动筑牢粮食生产技术保障。董怀镇：
3: 那个群里面他会经常发一些知识，还有他们也留了他们电话，我们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询问各方面的问题，随时打电话随时接，你问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的给你解答，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0: 这段时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巴日图塔村的一家生态农业种植示范基地的智能温室群里绿意盎然，各类蔬菜长势良好。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郭露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温室，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翠绿的黄瓜藤顺着吊绳攀援而上，金黄色的花朵点缀其间，工人石有贵正熟练地为黄瓜剪枝，动作利落而勤快。
5: 我们给它剪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6: 没有窍门，就是上面接这个须，下面接30厘米就行了。你像这个都能剪。
5: 感觉长势不好的要剪掉，然后太靠下的这种也要剪掉。
6: 哎，
0: 智能温室不仅依赖人工经验，更有数字技术的助力。公司生态农业基地管理服务部副经理杨飞飞告诉记者， 基地部署了物联网监测系统，

0: 可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六大核心环境参数。
1: 其实我们整个基地它有一个智慧农业控制系统，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就能够实现全流程的监控的设备的这个管理，然后稳定咱们这个植物生长的这个环境，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是吧？当然更节省了人工成本，是不是？
2: 是。
1: 然后最主要的，通过咱们这个可以提升咱们果树的这个产量、质量，是吧？实现咱们这个高效种植。
0: 目前基地种植西红柿、黄瓜等19种蔬菜，去年基地共产出蔬菜518.96吨，今年一季度蔬菜累计配送量已达160.87吨。公司副总经理安俊茂：
3: 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具有生态、社会、经济多重效益，现在已经完成470亩采煤城县区生态修复，推动矿产治理与现代农业融合，提升本地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可以提供7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初夏时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净坛镇塘坑村早翠里迎来成熟采摘季，新鲜诱人的时令鲜果，秀美静谧的田园风光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王顺玉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果园，只见翠绿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翠里缀满枝头，游客们穿行果树之间体验采摘。来自广州的游客彭先生忍不住为这里的美景和美食点赞。
9: 我们是跟着旅行团过来的，这里的饮食啊、气候啊、环境各方面都很不错，特别是这里的李子啊，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8: 果园采摘热潮叠加桃花湖山水景致，直接带动了周边民宿入住率的攀升，乡村文旅热度持续高涨。其中塘坑村的度假村订单激增，5到7月的客房均已订满。民宿负责人冯介水：
10: 最近呢，游客很多，大部分游客都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多是选择3天2晚的行程，摘水果啊，逛乡村，打卡桃花湖，沉浸式感受我们净坛的这个山水田园之美。
8: 近年来，净坛镇深挖本土特色农产资源，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民宿旅居一体化游玩路线，既拓宽了果农的增收渠道，也让更多游客走进乡村、爱上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7: 今年以来，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各大涉农金融机构下沉乡村一线，全力加大春耕涉农贷款投放力度，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用心做好便民暖心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种粮大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用金融力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在榆树市闵家镇一家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闵耕播种机穿梭往来，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该合作社理事长苏伟告诉记者：
11: 今年自己种了120多场地，托管有6-7十场地吧。
7: 春耕备耕期间，购置农资、检修农机都需要充足资金。此前苏伟的合作社遇上了资金周转难题，也耽误了春耕筹备进度。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中国银行榆树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进田间。

0: 因地头实地摸清农户难处，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及时发放50万元春耕信用贷款，实实在在解决了生产资金难题。
1: 这50万块钱呢，下了天正是解渴时候。今年贷款啊，我去了，就10来分钟就到手了。
0: 紧盯春耕用钱时间紧、需求急、频次高的特点，该银行提前备好充足春耕专项贷款额度，开通涉农贷款绿色审批通道，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代办服务，同时创新服务方式，推行整村联动服务模式，依托易农快贷惠农产品，全方位提升乡村金融服务水平。该支行行长张子亮：
2: 配套春耕专属信贷政策，同时简化贷款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0: 接下来，榆树市金融行业还将持续聚焦三农发展，持续下沉服务、下沉资源，不断升级惠农金融服务，全力保障春耕生产资金充足，助力全市春耕生产顺利推进，护航粮食稳产丰收。端午临近，粽叶飘香，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柿饼粽非遗传承人郭美华正抢抓产销旺季，带领村民赶制非遗粽子，以匠心守护百年技艺，用产业带动一方共富，让古老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3: 桃花江柿饼粽，以前叫做丝饼粽，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百年传承历史，既承载着夫妻团圆之意，又寄托着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上午9时许，大沥岗镇黄道仑村一个农场的生产车间里，粽香弥漫，几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洗粽叶、泡糯米、折粽斗、填米压实、捆扎编织，赶制桃花江柿饼粽的各道工序井然有序，娴熟流畅。郭美华告诉记者，在农场包粽子的务工人员多为周边留守妇女和脱贫户，近年来他们都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村民陈训英在这里务工已有6年，每年端午节前的1个多月时间里都在这里包粽子。去年端午节前的32天时间里，他从农场里领走了12600元工资。线下精工制作，线上云端热销。在柿饼粽包装现场，郭美华拿起手机开启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饱满翠绿的柿饼粽，细致介绍非遗技艺与生态原料。
4: 你看我们的这个粽叶都是采自当年的新鲜粽叶，然后用的是本地的优质糯米包出来的粽子，我们是要经过6-7个小时的蒸煮，蒸煮出来冷却以后把真空包装，然后再用高温杀菌，这个吃起来软糯香甜吧。
3: 在直播现场，记者注意到来自兴化县的几位电商专程前来学习现场观摩包粽子技法，亲手体验折粽、捆扎等工序，学习非遗产品直播带货技巧。近年来，每当端午节前夕，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前来参观学习，交流非遗产业发展经验，柿饼粽的非遗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农场年电商销售额超100万元，累计带动周边150多户农户增收300多万元。桃花江柿饼粽还入驻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全国舞台，成为展示桃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近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七

0: 成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17号晚，湘 BA 常规赛迎来第13轮收官战，衡阳队客场69-58战胜邵阳队，以一场胜利结束本赛季征程。此次湘 BA 衡阳队最终取得5胜8负及18分的战绩，位列积分榜第9名，遗憾无缘8强淘汰赛。晋级淘汰赛的8支队伍分别为株洲队、长沙队、湘潭队、怀化队、郴州队、永州队、娄底队、岳阳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纯纯纯粹的梦，别忘记你说。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有没有想过，心脏一旦堵车，生命就会亮起红灯，胸痛、气短、乏力，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冠心病的危机。而冠心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也开始中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带大家科学认识冠心病，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

0: 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主任。刘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衡东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雄博医生。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6: 刘雄博，衡东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现任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同时担任衡阳市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衡阳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衡阳市心电学会委员会委员，临床专长覆盖心血管疾病诊疗全链条，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各类心律失常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上经验丰富，能精准应对复杂临床病理，更擅长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心脏起搏器植入术等核心心血管介入技术，为急重症患者提供高效微创治疗方案。
4: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我们今天呢，
5: 谢谢
4: 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新动力新生活，冠心病防治全攻略。那提到冠心病的话呢，我想大家都听过。
5: 是的。
4: 比方说我们总是会听到家里的长辈说，哎，谁谁谁突发心梗，立马送医院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冠心病，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首先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5: 哎，好的。冠心病它有一个全称，它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这个全称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内容。首先它包含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是什么？它是供给心脏血液的一根最重要的血管。啊，它是其实是由三根血管组成。啊，它是组成的冠脉系统。那么它负责供给心脏本身的营养和氧气。这就是冠状动脉的来源。那么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例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影响下，它会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血脂会在内皮沉积，形成斑块，那么斑块形成以后又形成组织条纹、复合斑块，那么动脉就进入了一个粥样硬化的阶段，它就变硬了。
4: 我们说胸口痛啊，可能大家会立马警惕。那除了这个胸痛之外的话，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隐藏的症状，都需要我们来警惕吗？
5: 这是肯定需要警惕的。冠心病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我们前面说了，进入粥样硬化以后，它的斑块会持续增加，增加扩大以后，它的管腔会变得狭窄，变得堵塞。那么冠状动脉干嘛？它供应血，那么血流不过去了，那么心脏它就缺血，就缺养分、缺氧气，它就干嘛？它就疼，这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么它的早期，其实冠心病的早期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是表现在我们在活动的当时会出现一个胸闷、乏力，感到气短，气不够了，呼吸困难了，感到全身没劲了，这是冠心病比较早期的一个典型症状。那么到了后面还有一个不典型症状，有牙疼啊、喉部的紧缩感啊、背心疼，包括上腹部疼痛，这都是冠心病那个早期表现。尤其是合并有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些早期症状的出现。这些早期症状出现了，那么需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发现冠心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4: 那去就医的话，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呢？
5: 挂心血管内科。
4: 心内科。
5: 对。
4: 所以大家当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任何

0: 何一种症状的时候啊，都不能够轻视了。
1: 对的。
0: 好，有的人会说，哎，我现在正年轻呢，可能还完全不用考虑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年轻人就这个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1: 那不，那肯定是需要管的。
0: 这个病症的话，是不是中老年的这个专利？
1: 那不是不是，
0: 不是，
1: 那绝对不是中老年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冠心病，
0: 高血脂是不是引起最后会得冠心病的这么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况？
1: 哎，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进修的时候，老师都跟我说过。其实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没有高血脂，就没有冠心病。其实这句话我个人是认同的，因为血脂它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在慢慢的影响你。你开始的时候感觉不到的，就算你血脂高，你也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当它真正影响你的时候，就你去检查的时候，发现我的血管变硬了，我的血管变细了，我的血管不够光滑了，这都是血脂的一个长期的作用。其实血脂的控制，就是我们饮食的控制，我们生活习惯的控制，运动的控制。其实这和高血压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药物治疗，要根据。筛查以后，进入饮食生活习惯的调节，经过1到2个月甚至1到3个月的生活饮食调节以后，效果不佳，我血脂还高，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控制，这是药物干预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它，血脂对于冠心病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0: 那这个冠心病和心肌梗死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最后都会发展到心梗这个步骤？
1: 不是这样说的，
0: 但这个没有必然的
1: 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冠心病它其实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慢性冠脉综合征和急性冠脉综合征。就是其实慢性冠脉综合征就是说我得了冠心病，但是我没有胸痛，我也日常生活也可以维系，我日常活动也没有影响，但是这部分患者通常会是在药物的稳定维持下可以保证病情的稳定，这是慢性冠脉综合征。那么另一大块就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就包含了心梗。其实心梗就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一种最为严重的一个表现。慢性冠脉综合征它是可以向急性冠脉综合征转变的，虽然说它不会全部变成心梗，但是它会，如果说我们缺乏了有效的药物控制，缺乏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抽烟医生建议我戒烟，我不戒，我继续抽，我继续熬夜，那么慢性冠脉综合征就会向急性冠脉综合征转化。但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一定会进展到心梗这一步，只有部分的没有好的生活习惯的，没有遵医嘱的患者才会达到这一步。
0: 好，那我明白这个逻辑顺序了。你看从高血脂到冠心病，从冠心病到心梗，这三步的话，其实我们首先血脂这块你就得控制住。
1: 对，
0: 如果是说你从血脂这块没有来控制住的话，那么到了冠心病这个状态的话，再不控制的话，就会从慢性到急性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然后心梗随之而来了。
1: 对，心梗我们称之为心血管事件发生，肯定是不好的。
0: 那是不是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没有遵医嘱，或者是没有之前做一些及时的药物治疗的话，导致心梗发生？
1: 我们经常有，尤其是合并有基础病的患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他没有遵医嘱按时吃药。我反复的强调，你这个无论如何，像我们做了心梗做了支架的病人，我强调说一定要戒烟，不戒烟下次你不要到医院来了。但是他回去他就是不戒，没多久1个月2个月3个月以后又来了，照眼一看原来的支架又堵掉了。生活习惯跟正常的药物治疗、常规的药物治疗、规范的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再和刘主任一块儿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冠心病的防治全攻略。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小小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陌生。

0: 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正在直播，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冠心病的防治全攻略，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刘主任您好。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6: 我们知道高血脂最后呢，就像您说的，会发生成这个冠心病。
7: 对。
6: 那么我们是不是仅仅只是要控制少吃一些油脂的食物，多运动，这个就行了呢？还有哪些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来有效进行预防和控制的？
7: 嗯，好的。其实说，控制油腻食物的摄入，多运动是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
6: 不仅仅这几点就够了，不够，
7: 肯定是不够的。首先，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啊，前面说的油腻，但是生活包括很多，抽烟、饮酒啊，烟酒对于血管内壁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要多进蔬菜水果啊，多进高纤维的食物，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啊，像我们日常活动，快走啊，慢跑。都是需要的，每周150分钟左右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啊，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另外就是说，对于那群有基础病的患者、有高血压的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血压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的预防都是很重要的。血糖血压控制了，血脂控制了，那么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少一些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情况。
6: 还有就是应该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吧。
7: 对对对对，
6: 也必不可少，不要熬夜是吧？
7: 对对对。
6: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了。这呢是一位老张啊，他的心脏发出的警报。
8: 老张52岁，平时爱抽烟，喜欢吃红烧肉，很少运动。最近几个月总觉得爬楼梯气喘，偶尔胸口发闷，但他总觉得缓一缓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胸口剧痛，被送进医院，确诊为急性心梗。经过抢救放了支架，他才后悔莫及，早知道平时注意点，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6: 刘队，您看，故事的主人公老张是不是让您突然之间想到您看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老王、老李、老宋等等，
7: 非常普遍的现象，
6: 就是他们都容易犯哪些错误了？你给大家归纳罗列一下。
7: 行，从老张这个整个的事件过程来看啊，他是有。冠心病慢慢进展为心血管事件，心梗我们称之为心血管事件。其实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饮食习惯，他不好，他需要，他喜欢吃红烧肉，

0: 他喜欢抽烟，这是首先从饮食习惯上面需要进行一个戒断和改正的，这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个阶段和改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警惕心啊，他其实前面就有一个症状，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就感到胸闷气短了，这时候就提示他有冠心病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去医院就诊，做一做心电图啊，让医生看一看我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这个情况下他没有去，这是自己的一个疏忽。第三个，他没有习惯去体检，对，他没有习惯，他应该去
1: 很重
0: 多
1: 要。
0: 体检，体检。不单单是心电图，对不对？我胸痛了去看医生，只给你看心脏；体检的话，就会给你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包括血糖、血脂一系列的检查，评估你整个的身体状况，对你做出一个及时的一个应对。其实这就是他有冠心病进展到事件，其实最重要，其实我认为就这三点。
1: 体检的话，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立马观测到。
0: 对对对，他心电图会有一个缺血的变化，因为心脏缺血以后，它会反映到心电会反映到心电图上，我们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
1: 这个得等个一两小时，还
0: 那
1: 是？
0: 不，几分钟就做完了。我们生动中心10分钟之内必须完善心电图。
1: 你看，我们只要是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要的位置，抽个2小时啊，
0: 对。
1: 然后就赶紧去医院做一整套下来的话，其实10分钟以后你就可以出心电图的这个结果了。
0: 对
1: 那你
0: 对
1: 就
0: 对
1: 判
0: 对。
1: 定自己能够首先早筛查，进而到早治疗、早预防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
1: 了。
0: 的，对的。
1: 好，很多朋友说现在经常熬夜加班，您是不是对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前面说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容易得冠心病，压力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没错。
0: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整个人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整个会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的反应，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应激状态这时候血压会往上走。我们的心跳也会往上走，最后从而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情况。心脏功能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减压？首先，我们要学会减压的方式，一个是我们要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是最好的放松压力的情况。
1: 1周150分钟，然后
0: 那
1: 折合到每天就是半个小时。
0: 半小时，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啊，二三十岁、30岁的年轻人是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半个小时应该是针对那种50岁以上的。适合慢跑、慢走的患者，对于那种年轻人，我建议的话，在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适当的多一多啊。我们跑个把小时，慢慢跑1个小时，应该是不多的，可以耐受的前提是不能够自己有症状，可以，如果有症状就马上停下来休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啊，放松啊，出去交际交际啊，都是可以选择的，把我们的压力释放出去，那么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那么冠心病就会离我们远一点点。
1: 给自己做一个调节
0: 对，
1: 啊。接下来，如果是说已经确诊了自己患上了冠心病，是不是就不能做这些相应的运动了呢？
0: 那不，冠心病也是需要做运动的。就算得了冠心病，我还是要运动，而且科学的运动是有利于
1: 它的
0: 心脏
1: 治
0: 的
1: 疗，
0: 康复。心脏康复，它会锻炼，慢慢的通过一种缓慢的方式来提高患者的心脏功能储备。其实首先我们运动的话，针对冠心病，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首先从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个运动开始，像散步，像我们老年人可以打一打太极拳之类的，慢慢的去提升这种。不建议他去做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啊，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不建议去做。像快跑啊，尤其要重视的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假如说我们在散步的过程中出现了症状，这时候需要休息下来，需要到医院去就医，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如果是说患上了冠心病的话，那么除了吃药物治疗以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食疗是也是对心脏有益的呢？
0: 那
1: 我们
0: 肯
1: 在
0: 定，
1: 生活当中，
0: 那肯定是。
1: 比方说，您给大家举些例
0: 哎，
1: 子。
0: 行，其实食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东西尤其像我们的中医这一块更加是博大精深。食疗，但是食疗提醒你，食疗只能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辅
1: 辅
0: 助
1: 助，
0: 像我们常说的，像有山楂呀，它除了消食之外，还可以活血化瘀。像我们的丹参也是有典型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像我们很多的中成药都是来源于这种。
1: 好，那如果是说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冠心病的防治这一块儿也有相应的问题，想向刘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4938来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新动力新生活，冠心病防治全攻略。请到的专家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刘准。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的这些问题，因为线上是已经有很多听众酒后了啊，听听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想请教刘准。
11: 刘准您

0: 你好啊，我父亲今年68岁了，患有这个冠心病好几年了，一直都在吃药啊。最近他总觉得自己现在哪里都不痛，已经完全好了。这个吃药呢也吃得有些烦了，就想停一停药。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停药啊？长期吃药的话会不会伤肝肾啊？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尤其我们基层，更多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老人呢照顾的问题各方面他会自己把药停掉了，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啊，肯定是错误的。其实像你爸爸这种情况啊，他是处于冠心病的慢性冠脉综合征的情况，它是一种稳定的情况。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长期规范的药物治疗之上。当你把药物停掉以后啊，像你有高血脂，有高血糖，有高血压，把药物停掉以后，血压上去了，血脂上去了，血压也上去了，那么血管内膜就继续的加重损伤，那么他就会车轮就滚滚向前，他就由慢性冠脉综合征会往急性冠脉综合征走，他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例如心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药物是绝对不能够停的，药物是绝对不能停的，不停药就是为了防止他发生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使他以后会更好。
2: 但是他刚刚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担心会不会经常这么吃的话伤肝肾。
1: 肝肾功能其实所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很多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来代谢的。那么它只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当然如果本来肝脏和肾脏有问题，那就会加重它的损害了。加重负担的同时它不一定会出现损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常规的监测肝肾功能。把肝肾功能监测好，如果它的肝肾功能在监测在我们它的正常水平之内，那么我们说药物就不需要改动。但是如果说它肝肾功能出现了损害，例如肝酶升高了，肌酐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里面的药物哪些对肝功能和肾功能有损害的这些情况，进行医嘱，在医嘱上面就对患者进行一些调整，减轻他肝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
2: 到了冠心病这一步的话，我们难免就会跟支架这个词儿搭上，经常也会听到谁谁谁上了两根支架、三根支架什么
1: 的，
2: 有些人就会感到哎呀，支架这个事儿挺恐惧的。请问一下刘主任，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那么上了支架之后，它这个支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 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前面说了，冠脉狭窄，我们在冠脉狭窄75%以上。在这个情况下又有临床症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给他上支架，要保证他不发心血管事件，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这个时候，那么支架的作用，支架顾名思义，它就是把狭窄或者闭塞的冠脉给撑起来，它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恢复冠状动脉的一个血流。那么我们支架放了以后还是需要吃药的，还是需要吃药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支架它是一个衣物，放久了以后它会慢慢的长血栓，慢慢的长血栓，支架内会再狭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药物来控制它，来稳定支架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需要定期复查。
2: 这个定期是指多久？是指一个季度还是说半
1: 年？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之间。复查还是心电图、血脂、血糖那一块的东西。
2: 好，明白了。
1: 把这个控制好就会好了。
2: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值，就是75%，
1: 对
2: 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要上支架了。其实就是如果说您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话，那没达到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药物还不用上支架的。
1: 对的，
2: 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这前期的这个治疗是非常
1: 的。因为我们冠脉的扩张是非常大的，它的代偿功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狭窄到75%之前，我们通常都是要建议患者进行一个保守的治疗，叫药物治疗。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了。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吧，心安急处这位网友问到的是，我妈妈已经是做了冠心病支架，现在呢恢复得不错，但是呢她总是不敢运动，想请教刘主任的是，她担心这个运动的话 会导致这个移位，这个担心是多虑了吗？还是
1: 这位网友担心肯定是多虑了啊。支架它是稳定的放置在血管内，它并不会随着活动运动的而移位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就阿姨跳个广场舞什么，不足以让它移位。
1: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脏功能恢复是有好处，我前面就说过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运动，但是还是建议一点比较适度的运动为宜啊，像打打太极拳啊，像我们跳跳广场舞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一跳 不要一跳跳2个小时。

0: 哦，时间还是要节制的，跳得太久了，到时候又出汗又脱水，到时候又容易出现一些冠脉一些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放心，但是有什么症状的话，是到医院去看看医生，遵医嘱就好了。
1: 好，再来回答下一位网友，蓝天一片云，想请教刘主任一个问题，是家里边有家人是冠心病的，他自己就怕是不是有这个遗传，是不是只要是家庭当中父母一方患上冠心病的话，自己就会有这个冠心病的风险。
0: 这个冠心病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并不是说父母得了冠心病，子女就一定会得冠心病。没有这个说法，他的患病风险会比正常的普通人会高一点点。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还是生活饮食习惯调节。我们定期的到医院去体检，检查什么？血糖、血脂、血压。把血糖、血脂、血压控制好了，戒烟限酒。高膳食，高纤维膳食，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你就会离冠心病远一些。就不会，所以说不用有过分的担心，但是定期的体检、定期的检查是必要的。
1: 好，如果节目最后的话，刘主任，您想给冠心病预防治疗这一块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来做一个核心的提醒的话，您会说几点？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三点，三点加一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前面说的体检非常重要，尤其对于那种有基础病的患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早期筛查，不要说怕到医院去，不要说我很年轻，我还很健康。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早发现、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早治疗。当你得了冠心病，不要说我没问题，我只是走路的时候偶尔有气促的、胸闷的感觉，这没有关系，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其实该上的药物还是要上的。第三点就是反复多次提到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啊，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减轻压力啊，改善睡眠啊，这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假如你发生了剧烈的胸痛或者严重的胸痛，那么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慌，也不要独自到医院去。建议是你用自己的手机或者请家人朋友帮你拨打120，因为现在的120是非常快的很快就来了，让120的医生护送你去医院进行合理有效的一个诊治，这是建议。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关于我们的冠心病防治的这样一些科普，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

0: 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5: 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湖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
4: 巡视整改在路上，衡南县巡视整改见真章，破解民生老大难。
5: 14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
4: 2026年湘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举办。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5: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0: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听取当地雨情灾情及应对处置情况，调度部署失联人员搜救及抢险救灾工作，并与现场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视频连线，了解群众受灾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记者刘继恒报道。
1: 5月16号以来，湖南出现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其中，常德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轮暴雨洪水过程，石门县、澧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沈晓明指出，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群众，安顿好转移避险的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妥善做好遇难群众善后工作，让遇难群众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要全力以赴加快恢复道路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防范应对新一轮降雨，克服疲劳厌战思想，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抢险救灾的强大正能量。沈晓明还分别调度了怀化市、邵阳市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喜、李建忠参加。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日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被困人员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9号到20号8点，遂宁县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11.8毫米，官辖苗族乡降雨量达到221.5毫米。强降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暴涨，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多地出现险情。面对严峻汛情，遂宁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开展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
1: 19号下午3点左右，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丰乡学校河水暴涨，师生安全受到威胁。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抢险工作组，联动校方制定疏散方案，党员志愿者、乡村干部现场护航引导，仅40分钟便安全转移师生140多人，全程零掉队、零受伤。与此同时，长铺子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汛情零报告制度，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劝导群众转移，贴心帮扶老弱特殊群体，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0户159人。
0: 20号早上6点20分左右，强降雨导致遂宁县康泰残疾人托养中心1楼被淹，65名残疾人被困。托养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紧急开展疏散救援，耐心陪护、搀扶、转移被困人员。经过35分钟的紧急奋战，所有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遗漏受伤。
1: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19号到20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20号凌晨

0: 晨一点，该县文溪乡镇村干部在排查中发现，一名83岁的独居老人被困家中。由于老人腿脚不便，无法自主撤离，当地政府组织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分批转运，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乡镇卫生院安置。文溪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梁香：
1: 这位老人8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是我们重点的关注对象。今天凌晨，我们在隐患排查中发现此处隐患后，迅速联动县应急消防等部门开展救援，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
2: 面对暴雨汛情，靖州全县11个乡镇全员进入防汛应急状态，乡村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各地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应急力量、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分片驻守、挂图作战，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积水区域、沿河临坡住户、老旧危房开展不间断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巡查，逐户摸排风险，逐人宣讲预警，逐点管控隐患，全方位织密织牢县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全县已连夜安全转移群众431户861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得到妥善安置。
0: 截至5月19号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5月19号，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支持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转移避险等应急处置工作。
2: 5月17号起，我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礼县、阜兴镇、石门县湖平山镇降雨量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澧水、资水、沅水部分支流发生洪水过程，最高涨幅达12米。据气象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说，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湖区水势目前平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市多条山洪沟出现了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
0: 山洪灾害如何防？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的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产、不擅自返回。
2: 万一遇到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救援来求助，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服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0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5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0: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等8件法规草案，审查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4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 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

0: 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等六件报告的审议意见，书面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1: 来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来，衡阳市衡南县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巡视整改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让问题清单一步步变成党委政府的履职清单、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记者胡雨欣、衡阳台记者廖简平采写。
0: 在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建设现场，600多名工人日夜兼程抢抓进度。截至目前，所有楼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外装修及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正有序推进，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采购也正在进行。衡南县云集街道居民、初三学生家长肖方敏：
2: 听说衡南一中云集校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学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现在孩子他学习劲头非常的足，目标就是要考上衡南一中，能在家门口读名校，不用陪读，也省去了来回奔波，我们家长既省心又非常的放心。
1: 像肖方敏一样激动的家长不在少数。自衡南县县城搬迁至云集街道20多年间，公办高中长期缺失成为群众反映最集中、期盼最迫切的民生痛点。省委巡视一针见血指出这一问题后，衡南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巡视整改的头号民生工程，积极破解资金难题，成功争取各类资金5.75亿元。衡南县文教新城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倪恒贵：
3: 最大的难点在资金保障和征地拆迁，通过立项向上争一点、财政挤一点、社会捐一点等多种途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4月完成地勘，9月拆除最后一栋民房，在每一个节点都倒排工期。
0: 与此同时，衡南县还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短短数月内完成立项、规划、财评、招投标等全流程手续，于2025年10月破土动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秋季正式开学，届时将提供60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衡南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有荣：
4: 不仅填补了县城公办高中的空白，也优化了全县教育布局，带动了文教万城，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家长也不再为陪读发愁。我们会严格监管，把这个项目做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让老百姓安心暖心。
1: 此外，省委第13巡视组还指出，衡南县县城地下排水管道陈旧、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多年未改善的问题。居民王一秋深有感触，向县城主干道云峰南路和清泉路交汇处是逢雨必涝。
5: 有时候出雨的那水就有个性，差不多有个性的有些没钱的都那时候小钱子有时还有。
0: 在衡南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强力推动下，衡南县住建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作战，倒排工期、挂图攻坚全速推进，解决了项目审批中梗阻和资金保障卡脖子等难题，项目已于2025年4月全面竣工并验收。衡南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军荣：
6: 目前县城排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已全面完工投用，今年汛期经受住连续降雨考验，历史积水点基本清零，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江心片区管网改造也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彻底消除内涝 隐患，改善水

0: 环境。
1: 从学友所交到雨停路干，衡南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交出的是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衡南县委书记许达
0: 坚持把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向历史遗留问题亮剑，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牢整改责任，巩固整改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20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湖南公运事业“十四五”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记者张冠、通讯员廖维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湖南工会持续强化思政引领，凝聚奋斗共识，创新打造车间、驿站、文艺、云端四大课堂，推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领读者等思政品牌，创作电影《800矿工上井冈》、电视剧《麓山之歌》、歌剧《我有一个梦想》等工字号文艺精品，讲好湖南工人故事，展现工人阶级风采。
2: 同时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每年培训产业工人超70万人次，推动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承办首届大国工匠论坛，推荐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4人，评选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496名，7人获评大国工匠，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此外，全省工会也在持续健全维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坐实职工帮扶服务。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罗琼：
3: 十四五期间，我们累计帮扶脱困1.2万户城市困难职工，为556万人次职工提供就业服务，帮扶20000余名困难职工子女求学圆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覆盖1200多万人次。
1: 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经省委同意，省总工会今年将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踔厉奋发新征程”主题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召开庆祝大会、开展百年工运理论征文活动、正式出版湖南工人运动史、完成湖南工会100年大事记编撰、开展光影柱式百年留痕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罗琼介绍，
3: 我们还将指导全省各级工会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预计参加职工将超100万人次。
2: 20号，2026年乡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办。随着物流行业的智慧升级，不少企业一方面新设了自动化岗位，另一方面人才也流动到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岗位上。记者程锦报道。
1: 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本次招聘近100人，其中包含20名自动化集包员、自动化工件员。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招聘专员袁丹介绍，近2年公司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像之前的小件是手工分拣，而现在的自动化工件台会对其进行自动扫描，1个小时就能扫描1700件，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和投递准确率。
4: 之前的话是需要一整个班组，差不多6到10个人，现在只需要1个人。所招聘的人才呢，就会要求需要去操作我们的一个相应的自动化的机器。现在我们首先会对他们做一个培训，更多的人，比如说你看像我们有一些快递需要更多的去解决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分拨更多的人去给客户解决问题，然后提高一个客户的满意度。觉得人与人的话沟通比人与机器沟通是更好的。
2: 位于长沙天心区伊利物流钢材大市场内的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为主的有限公司。 今年10月，公司将随市场搬迁到湘潭。

0: 迎来更大的发展。为此，公司预备组建一支线上推广团队，希望能通过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展现湖南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的硬实力。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姚青青。
1: 做直播的话，可能是架在那个仓库里面，我们把那加工的那些流程我们可以拍下来，有基础的会好一些。
2: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智慧物流、商贸流通、外贸服务三大重点行业，吸引了5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智慧物流、外贸服务、即时配送等多个细分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298个，岗位覆盖面广，层次丰富，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不同从业经验的求职者需求。
0: 本次招聘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邀请企业招聘负责人走进香乐聘直播间，详细介绍企业概况、岗位要求、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实时解答求职者疑问，观看量超3万人次。
2: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月20号出炉，一年期为3%，五年期以上为3.5%，均未调整。
2: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收官，截止到4月30号，湖南共有147家 A 股上市公司，其中主板86家、创业板37家、科创板17家、北交所7家，总市值19,959.37亿元。据湖南上市公司协会统计，2025年147家香股合计实现营收9,548.62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近6.5%。约60%公司实现营收正增长，营收超100亿的企业共有21家，较上年增加2家。
0: 20号，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132.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长沙出口占比超90%，以绝对主力姿态带动全省工程机械外贸稳健增长，民企活力迸发，海外新兴市场加速突破成为最大亮点。
2: 2026年中央财政第二批以工代赈任务计划拟支持项目已公布，本次湖南一共有望城区潼关街道郭亮红色村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12个项目获得财政支持。
0: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2: 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就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省文旅厅19号发布了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包括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叠加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全省释放文旅红利总规模接近4700万元，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出游热情。
2: 19号为期5天的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矿博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总成交金额达24.15亿元，观展人次突破26万。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销，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香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街头列车。
1: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

0: 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

0: 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0: 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

0: 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

0: 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桥

0: 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

0: 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3: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5: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3: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5: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3: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5: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3: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呢、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

0: 城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5月19号7点至20号7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邵阳、怀化、娄底、湘潭、益阳、岳阳等地，全省51个县市区31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19号至20号，滋水、沅水、湘江部分支流及滋水下游干流河段涨幅明显。20号7点，沅江支流石渚水绥宁县党坪站101.41米，超警戒水位0.41米；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水位44.93米，水势涨，将出现超警戒水位46.5米洪水过程。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区水势目前平稳，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山洪灾害为什么是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跟随村村响大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省防汛专家解释，主要跟湖南地形和当前降雨情况有关。湖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成为山洪灾害高发的诱因。我省东西南三面被山地环绕，呈阶梯状向东北部倾斜，阶梯式地势使水平梯度的变化具有明显陡坡，山洪沟中小溪流密布，流域狭长，汇水速度极快，雨水落地后快速汇聚，短时间即可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同时，湖南的山丘区地质土层薄，蓄水能力差，汇流时间短，进一步放大了山洪灾害的破坏力。同时，当前的泼水式降雨也极易形成山洪灾害。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此轮强降雨雨带较往年同期明显偏北，形成类似于梅雨风的天气形势，导致降雨有点猛，与历史同期相比雨量明显偏多。
3: 经过多年建设，湖南骨干防洪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大江大河洪水演进过程相对平稳，预警周期较长，给防范应对留出了一定时间，但山洪灾害呈多发频发突发态势。湖南是全国山洪灾害防治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有山洪灾害危险区2.56万处，涉及14个市州、1.01万个行政村、540万人。山洪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破坏力集中、点多面广、防范难度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当前影响全省防汛安全的重要风险隐患。那山洪灾害如何防呢？
5: 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万一突遇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

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向河道两侧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救援。

0: 等应急委办公室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地区，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石门、礼县指导防汛救灾。全省39个县市区分别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183个，按照无有即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标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常德石门县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地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石门县夹山镇三板桥社区干部秦正龙：
1: 国有生命请注意，一定要原地活得，不仅危房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
0: 石门县山区面积广，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夹山县三板桥社区通过应急广播分时段循环播报雨情、汛情、危房撤离等信息。本轮降雨期间，石门县应急广播中心24小时双人值守，已播发预警198条次，覆盖群众50万人次。目前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锁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县道522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一边疏导支流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2: 24小时冷暖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0: 据气象预报，今天湘西南、湘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雨带逐渐北台加强，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紧盯雨水情发展变化，综合研判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预警叫应机制，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要全面排查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房户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组织力量及时对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影响。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即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乘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线下同步组建省市县三级涉企法律服务团，每市州至少整合5家律师事务所、2家公证机构、1家仲裁委、1家调解组织专业力量，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湖南工会将开展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预计在全省邀请超过100万人次职工群众参与。系列庆祝纪念活动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卓力奋发新征程主题，旨在讲好百年乡工故事，主要包括庆祝大会、百年工运理论征文、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各级工会还将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春夏之交是湖南省野生蘑菇生长旺盛期，也是野生蘑菇中毒事件高发期。记者近日从2026年湖南省517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中了解到，5月至9月为高危防控窗口期，占全年发病人数83%。湖南累计发生947起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2780人发病，导致24人死亡，总体病死率0.86%。湖南今年蘑菇中毒发病人数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长沙市、永州市、郴州市、常德市、株洲市，病死率较高的为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等湘西南地区。 近日，二零。

0: 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前50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湖南省共有3家企业上榜，其中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成为 AI 公共安全赛道唯一一家入选企业。长沙的朋友，家门口的重磅福利来了。近期感胜院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已基本建设完成，周边居民又多了一个运动休闲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感胜院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项目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建设，位于会展片区国际交流区内，南临滨河路，北隔浏阳河，与唐江洲相望。项目地块禁用地面积约960亩，整体工程以曲水流河、律动新城为主题，旨在打造集休闲、社交、文化于一体的生态宜居新典范。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我省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迎来年度结婚登记高峰，现场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甜蜜。一大早，郴州市贵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便人头攒动，不少新人提前到场，有序排队，脸上满是期待与幸福。为给新人们留下温馨回忆，贵阳县婚姻登记处联合县卫健局计生协，用鲜花浪漫主题展板打造氛围感十足的领证空间，让每一对新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领证新人李林涛、毛小雨，
2: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然后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我们今天也是趁这个520的日子过来领证，后面的话祝我们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吧。
0: 当天贵阳县婚姻登记处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安排专人解答咨询，协助整理材料，实现材料齐全，新人即来即审，即审即办。同时联合县妇幼保健院设立专属婚检专区，提供免费婚前健康检查服务，筑牢幸福婚姻健康防线。预计全天将有近90对新人完成登记。贵阳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严文，
3: 针对520这样的特殊日期的登记高峰，我们通过提前预约、延时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的登记需求，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在温馨便捷的服务中顺利开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0: 怀化市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同样甜蜜氛围浓厚，区妇幼保健院进驻现场，开展免费婚检、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活动，为新人送上健康福利。上午9点，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婚孕检项目注意事项及分娩医保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怀化市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妇女保健主任医师张华，
4: 婚育检是降低出生缺陷、防范母婴传播的重要防线。今天日子特殊，寓意很好，所以我们借助520节日契机开展宣传，科普健康知识，推动婚育检由被动检查转为主动选择，为婚后健康生活打好基础。
0: 据了解，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当天推出专属福利，产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婚育问题，参与检查的新人可领取精美伴手礼，并享受免费婚孕检，覆盖体格筛查、传染病检测等项目。不少新人表示，免费婚孕检既贴心又有意义，让他们更加重视婚姻健康。怀化市民张月玲，
5: 520领证很有纪念意义，免费婚孕检福利十分贴心，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备孕筛查知识，医院还保护了隐私，我们果断预约了检查。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